0: 总观景，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1: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十一路的分线发车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均分区东到南西，发车时间是早晨6:22、11:42、15:28，均分区东开往目的7:33、11:42、16:40，第一高级中学开往新岩早上6点，均分区东开往新岩晚上6点，均分区东至孟都美含新岩班次早上7点、7:10、9:10、11点、12:40、13:30、14:15、15:50、16:50。市民出行前可致电281-3782提前咨询。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2025年春季房交会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财政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局尽量在今年6月底尽量完成2025年春季购房补贴款发放，计划在今年11月底对2025年秋季购房补贴款发放完毕，建议诉求人耐心等待，补助资金将陆续发放。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91.4 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锁定 FM 91.4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富一。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血压、血脂、血糖这几个指标就是越来越难管了，就是平时自己没有大吃大喝，身体的指标就升高了呢？这可能就是跟你吃晚饭的时间有关哈。就有研究就发现，吃晚饭会有一个最佳的节点，就是在晚上的5点。在5点之前啊，吃完晚饭后不再吃东西，身体的代谢改善效果将达到最佳。那昨天晚上呢，就吃的比较晚，是在7:30到8点，然后就会发现自己这个点吃完之后，哎，代谢很难，那也就是说我错过了一个最佳节点，就改善我代谢效果的一个最佳节点哈。我们看到有一个数据就显示，第一组数据呢是在晚上5点之前吃完饭是效果最优的，体重和空腹胰岛素下降最明显。第二组呢是在晚上5点至晚上7点吃完，效果极次，依然很积极。我们再看晚上7点之后吃完，效果改善是最弱了。我们看研究还发现了一个王炸的组合哈，就是在晚上5点之前结束进食，加上三餐吃饭的时间小于等于8，这个最佳的吃饭时间显示，你的这个吃饭时间和身体天然的昼夜规律同频共振，就会让你的消化代谢系统在它最活跃的时候，那到了该休息的时间呢，身体就彻底切换到休养模式，脂肪燃烧更高效，血糖也更平稳，所以晚上早点吃，减脂的同时也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
0: 生化街北向南，从康明胡同到健康路拥堵350米，缓行371米。新北路东向西拥堵143米。再看朝阳街辅路北向南，从双阳胡同到朝阳街路口拥堵263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梨花路东向西，从延吉街到延吉街辅路拥堵334米，缓行405米。延吉街辅路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134米。新源南街北向南，从金达莱南街到天池路拥堵228米。三金胡同西向东拥堵80米。金达莱南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134米。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好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近日有网友就在北京地铁四号线的生物医药基地站拍摄到有燕子在此筑巢，站内多个口都有燕巢呢，有的是在站牌上，有的在摄像头上。网友纷纷表示，燕子在地铁站筑巢太有爱了，小动物和人类和谐共生，就是这个城市中最温柔的风景线哈。就是每一次我们发现大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那一步，特别有温暖的有温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近日广州市第12人民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一位18岁的姑娘小陈，她刚刚结束高考，被社交平台种草高浓度果酸可以改善闭口黑头，于是就在家使用浓度30%的果酸，才5分钟就满脸通红，检查发现是化学灼伤。医生表示，刷酸呢是痤疮治疗的常用手段，居家刷酸和医院刷酸完全是两回事，低浓度产品仅能只轻微管理角质，医院刷酸则是外科手术级别的治疗。今年2月，国家卫健委强调，注射、光电、刷酸等外科手术级别的治疗，非手术类的医美项目，本质上呢都是医疗行为，必须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中由专业医务人员操作，千万不要被速效评价宣传所迷惑，想要变美，安全永远是第一步的。在这里也要跟各位这个高考结束的考生们提醒一下哈，我们知道这个高考结束之后都会爱美哈，但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样的有资质的机构去进行这个医疗的操作，切不可一时大意，然后把自己的脸毁掉了。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杭州。近日，杭州40岁的徐女士为了减肥哈，她就吃得非常的清淡，可以说是顿顿水煮菜，几乎不碰荤腥，身体瘦了一圈，让她很开心。但是最近一次体检中，她却被确诊为脂肪肝，而且像徐女士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特别是那些身体偏瘦的人哈，也依然出现了脂肪肝的情况。这类人群呢，占脂肪肝门诊就诊患者的10%。医生就表示，瘦子的脂肪肝往往就是饿出来的，你长期只吃水煮菜、水果、面包，蛋白质严重缺乏，那再脂蛋白生产不足，脂肪无法被运输肝脏，只能堆积在肝细胞中，形成了脂肪肝。一旦身体开启饥荒模式，脂肪疯狂地涌入肝脏，当每日摄入的热量低于800大卡，就是成年女性正常需求的一半，大脑会误认为身体是处于饥荒的状态，为了保命，身体会大量的分解皮下脂肪功能产生大量的游离脂肪酸涌入肝脏，肝脏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只能眼睁睁看着脂肪越积越多，肝儿就肥了。减肥哈，一定是说有7分练啊，3分吃，我们一定要把吃做好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无夏天哈，不世界杯的。我们这个世界杯最近就是引发了我们的这个焦点哈。那我们再看美加墨世界杯的赛程看点啊。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是在今天早上的6点 ，H 组小组赛，沙特阿拉伯队对战乌拉圭队。北京时间的16号的9点 ，G 组小组赛，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再看北京时间17号凌晨3点一小组的小组赛是法国队对战塞内加尔队，还有北京时间的17点的也就是说北京时间的6点，也就是17号一小组的小组赛，伊拉克队对战挪威队。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大抵是世界杯的魅力哈，因为大家能够看到，就是大家追求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狂欢，无非就是对这种青春赛场上人们拼搏的那一刻的那种激情和欢呼呐喊。我们看 看今天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爆出了大冷门，世界杯新军福德角队在自己的首秀中0-0逼平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40岁的福德角门将叫沃奇尼亚本场做出了7次扑救，当场被选为全场最佳的一个球员。西班牙队是狂飙27次射门，最终却颗粒无收。福德角队是借世界杯扩军之际呢，从预选赛非洲区突围的世界杯新军。这个岛的国家呢，面积仅为4033平方千米，人口是不足50万。论身价、论实力、论经验，福德角与西班牙队双方差距巨大，全队总身价是5450万欧元，却逼平了总身价12.2亿欧元的夺冠热门西班牙队，震惊世界。要知道，福德角整支队的身价，仅相当于西班牙队的左后卫的就叫库库雷利亚或前锋费兰托雷斯一人，而本场完成零封的福德角门将叫沃奇尼亚的个人身价更是低至50000欧元，没有耀眼的身价，也没有豪华的阵容，这支小国的队伍凭借着坚韧守住了平局，悬殊的数据挡不住纯粹的热爱，平凡的球员也能创造出足球的奇迹。我想这便是足球独有的浪漫与世界杯最动人的魅力。

其实相比于往届，受世界杯的扩军和比赛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小组赛受到的关注其实并不多，甚至有网友说感觉世界杯悄无声息的就开始了。那么从球迷的角度来讲，本届世界杯有哪些看点呢？其实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很多人告别的一个舞台，众多的老将将迎来他们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尤其是部分80后的球员，下一届世界杯也许将再无他们的身影。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被称为诸神的黄昏，许多球迷以为会是梅西还有 C 罗还有莫德里奇参加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但令人惊喜的是今年他们仍将出战世界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们的比赛看一场少一场，值得好好珍惜。都说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却把他身边的每一个群众当作家人，我想这就是城市之间最让我们感动的地方。运营员是一个以前几乎没人听说过的职业，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盯着屏幕上的充电桩、空调机组、储能站的美丽全开，球员挨个刷关，选手集体玩嗨，就谁都想收到这样的一个毕业礼物吧。这个夏天哈，很多女生都会说夏天的第一杯奶茶在哪里？希望大家最近还是少喝一点吧。为什么呢？就很多人在工作学习累了，就想点杯奶茶续一下我们的能量值，但实际上这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负担。2025年国际期刊 BMC 公共卫生上研究发现，摄入奶茶、果茶等含糖饮料与加速衰老相关，尤其就是在晚上喝。与不喝奶茶、果茶等含糖饮料相比，每天从奶茶等含糖饮料中摄入超过300千卡能量的参与者，他们的生物年龄加速衰老1.023年。另外，奶茶不仅不能减压，还可能会诱发我们的焦虑。我们看到2023年11月，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喝奶茶可能会导致成瘾，并且与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有关。因此我们不要过度去依赖这个奶茶带来的短暂的愉悦，尽量选择其他更加健康的解压方式吧。所以这些高考生哈，虽然说我们现在是放松的时间段，但是呢不要就是靠喝奶茶来提取我们这个短暂的兴奋值哈。我们说到高考考生，就有这个暑假选择割双眼皮儿做医美的。庆祝孩子高考结束顺利毕业，高考这个暑假将成为准大学生的消费高峰。除了买电脑、手机，许多家长还会让孩子们去考驾照、旅游，甚至割双眼皮儿、做医美等各种项目。杭州临平的徐女士说，早在孩子备考的时候，她已经买好了苹果3件套、电脑、手机、平板。孩子读书这么多年确实很辛苦，为了犒劳儿子，早在考试前和老公商量打算，给10万元的预算。这笔钱仅是为了孩子出国毕业旅行、假期期间的零花钱，如果儿子有想考驾照等其他安排，会额外再给他一笔钱。我们看临平塘鸡的王先生说，前段时间女儿刚刚考完试，就想提出要苹果电脑手机，同时还想提出去新疆玩、学驾照、割双眼皮儿。王先生坦言，自己和妻子都是普通双职工，如果满足女儿所有的要求，差不多要花掉自己半年多的工资，而且家里的房贷还没还完，实在有些吃不消，但他又不想让女儿扫兴，毕竟是

身边的同学都有，怕女儿的心理落差太大，最终经过和女儿的商量，决定电脑暂时用家里的旧笔记本，手机就买最新款，旅游费用呢是由父母资助5000元，其余开销呢则女儿的从女儿压岁钱和她的暑期打工的收入来承担。其实高考给孩子多少钱够花，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消费哪些是必须的，我们一定要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切不可盲目攀比。如果说暑期当中你要是能自食其力，用自己的时间劳动力能够换取一定的这个报酬，我觉得这个假期会比其他孩子去花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不妨去规划你的人生路，这个时期可能你会比别人更快一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养生馆的消息。七旬老人在宣称能排出身体毒素的养生馆理疗，消费高达70万元，在被掏空积蓄后还被诱导当金镯子。那据媒体报道，近日北京警方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循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受害老人多达100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不是老人身体里真有什么毒素，而是养生馆的骗术有毒。据报道，这些养生馆呢，先用廉价的足疗体验券拉老人入坑，继而用环环相扣的话术哄得老人团团转。为了让老人相信所谓的长青项目能够排除身体的毒素，故意在洗肠液里添加老抽、酱油，再告诉老人身体里是有毒素的，是得了癌症等疾病，连科技与狠活都懒得用，直接拿酱油糊弄恐吓老人，这把戏的拙劣令人瞠目结舌。黑色酱油明晃晃地照出了骗子的黑心。那面对排毒养生坑老的把戏，老人们为何一再的去埋单呢？因为此类的养生馆的骗术从一开始就是围绕老人精准设定的。据报道，骗子平常去老人活动站或者是老年人聚集的地方物色目标，通过筛选专门针对独居、情感孤独、精神孤独并且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老年人下手。独居老人更容易被外人的嘘寒问暖打动，老人往往是有健康焦虑的，对健康相关活动关注度更高。部分老人既欠缺医疗的常识，又无辨别骗术的能力，根本就经不住所谓的专家的忽悠和恐吓。正是因为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和需求，骗子才有机会一再撺掇老人掏钱。老人掏空70万元之后呢，还会诱导老年人典当金镯子，骗子的贪心简直就是无底洞哈！各类套路去套取的养生馆，无不打养老人的这个主意，早已成为社会的毒瘤，危害甚烈。老人养老钱进了骗子的腰包，不仅要承受经济心理的双重打击，还可能耽误科学的治疗时机，影响身体健康。那么北京警方刑拘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固然是对骗子的迎头痛击，但清理套路养生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0: 薄沉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咋咋欢迎。
2: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3: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投资一万返2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13: 唱，那是唱歌的吗？
12: 你行你上。
1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2: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3: 唱你想听的。
15: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呢，马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陆先森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之间》。
1: 我渴望着你望向我回家经过的

8:54，马上分享的是在节目上半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这一首，名字叫做《出嫁》啊。听了这首歌，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0: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1: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0: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1: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彩。

源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车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0: 九一四车厢 KTV，
4: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9: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正在节目下半段，马上下半段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高点的歌唱不上去，适合唱低的。这样的想，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歌啊，好久不见，分享给各位。来吧，接下来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分享的下一首来自于李骚的一首歌，叫做《红尘之中爱与愁》。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好的哈喽，上午9:3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各位上午好，我是浩明。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最高气温是22度，最近气温是15度啊。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大家这两天呢持续有雨啊，一直到这个周六好像都是有雨的，所以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根据天气情况来注意自己近期是否要洗车，另外出门的时候别忘了要带好各种雨具，以免被雨淋到。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

欢迎继续回来，9:39，这里是声色旅行，接下来一起来刷一刷本地的文旅资讯啊！各位呢，可以好好来关注一下最近有哪些大事小情呢，有哪些活动可以参与一下了。来关注一下，那记者从延边州文广旅局、延吉市文广旅局获悉呢，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泉州延吉市分层次的设置了主会场、分会场、民俗展演、手工体验、景区特惠、乡村文旅活动同步上线，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到延吉，一起来感受一下魅力端午。上午的9:30的星星广场将会率先开展预热活动，多彩延边遇见美好端午非遗活动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那么活动呢，以非遗剪纸的时装秀，包括朝鲜族长鼓舞、农乐舞将拉开帷幕。现场设置了包粽子、艾草香囊、五彩绳编织，还有朝鲜族艾糕制作等6大免费手工体验区，各族群众同台互动，传递民族团结温情。

打卡中国传统民俗园，那么将会在端午节全天的推出沉浸式的端午民俗活动，入园可以来体验这种各种的活动，包括像入园游戏可以获得领取五彩绳，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还有全民的包粽子品粽子体验，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不间断的上演朝鲜族的拴箫、跳板秋千，还有家宴请演奏农乐舞。

节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龙井市的至新镇圣地村启幕。活动以“来多彩沿边”由秀美乡村为主题，设置的开幕式朱德海生平展揭牌、民族团结长卷千人环节，举办专业的朝鲜族摔跤大赛，推出千人共包民族团结颂，还有。

全国各地的文旅市场呢也是提前升温了，各地纷纷推出了龙舟赛事、非遗展演、民俗体验、惠民免票等系列主题活动，节日文旅呢是氛围非常的浓啊。那比如南方的多地呢主打传统龙舟文化宴，像湖北、湖南、广东等端午文化重点省份呢全域开启了这种龙舟竞渡活动啊，那举办国家级啊、省级的龙舟联赛，还有城市邀请赛，配套端午的诗会，然后包括古俗祈福、江畔夜游、特色活动等等，一定会推出一系列的精彩活动。尤其像在佛山、广州、深圳等地呢，像这种百钟竞渡，然后呢特色龙船漂移等等，都成为了网红的热点。很多朋友可能会来到这儿来感受一下浓厚的端午氛围。那另外呢，像长三角创意地区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江苏、浙江推出了水乡特色端午活动，开展这种像故宫游园啊、香囊手作呀等等沉浸式的民俗体验。而在重庆、四川持续推出了清凉避暑、夜间演绎、国风市集活动，多重的重点景区面向全国中高考评。

关注一下端午期间的天气情况，方便各位出行。那么关注一下端午期间6月19号到21号端午小长假全国天南地北的这个天气情况。那南方呢，江南、华南和西部南部地区呢，将会以这种暴雨和大暴雨为天气为主，然后局部地区会有雷雨、大风，会有这个短时的这个降雨。那么华北、黄淮呢，是以多云天气、晴天为主。那么温度呢是在22度到32度。那东北呢，像吉林延边呢这个附近的这种地方呢，就是以阵雨、雷阵雨，局地呢会有中雨和暴雨的天气。那么像登山呢，包括户外啊，包括像很多这个有户外旅行的朋友，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的变化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
0: 岁月磨洗，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

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首先要走进的是2002年阿杜凭借的一首《天天看到你》走进大众视野。从这首歌开始，歌曲讲述的是在眼前却无法相守的情感煎熬，曲曲戳心。忧伤的旋律配上他独有的沙哑声线，将心底的纠结和落寞缓缓诉说。醒来，一起聆听这一首伤感情歌。

林忆莲《伤痕》，1995年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是由李宗盛量身打造词曲，歌曲深挖情爱里的遗憾和心酸，道尽感情路上受过的伤与放不下的过往。舒缓的旋律搭配林忆莲极具故事感的嗓音，一字一句都唱进人心深处。让我们重温这一首耐人寻味的都市情歌吧。

0: 现在起，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腻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2: 弯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张不老歌，1995年黄莺莺发行一首歌曲叫做《晴雪》。这首歌曲曲风清冷文艺，旋律凄美悠长，而黄莺莺也用她醇厚细腻的声音以雪喻情，唱出对于情感落幕之后的孤寂和怅然。也愿这首完整的歌声触动你的心弦。

的声音是来自于李宗盛《开场白》。最早1986年这首歌发行，它是收录在李宗盛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这首歌问世之后呢，以这首开篇曲也随之诞生。曲风偏向当地民谣，仅用木吉的简单伴奏、半说半唱的演绎，质朴又真诚，可以说真的像一位老友面对面的谈心。接下来就让我们聆听这一段写给岁月的开场白。

徐小凤《风的季节》。1981年，这首粤语金曲是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大气流畅的港式流行曲风，再配上徐小凤独树一帜的醇厚女中音，继晚风写尽时光流转，岁月从容，穿越数十载光阴，经典依旧动听，一起来收听这首经典歌曲。

乔家旭先生的酒。人在长大之后回望年少，最难忘的就是教书育人的先生，而乔家旭这一首先生的酒，国风曲调温润绵长，将学堂读书月下闲谈的画面娓娓道来。从前不懂先生良苦用心，你就事事才明白，那一杯酒里装着的是殷殷期许。那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黎明《全身小旅行》。这首歌发行在2022年，改编自经典曲目，融合港式电音流行风格，节奏轻快动感，歌声里满是松弛和活力，也唱出人们向往远方、挣脱烦恼的心情。抛开疲惫，跟着旋律一起奔赴向往的旅途。

0: 本想旅行。
1: 前往昂坪山屋拎嘅，请使用另一通道去大屿山，请不要在机场大堂聚集，请你行快啲啦。
2: 张韶涵《遗失的美好》这首歌深情绵长，娓娓诉说着成长路上的错过和怀念。那些悄悄遗失的美好都被写进旋律里，温柔抚慰人心，回味起来也满是感慨。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
4: 这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5: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6: 三句台词，
7: 演员呢？
8: 天不不，
9: 没有我们太喜。
5: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
5: 欢迎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上午11:03，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生活家，大家好呀。

那么中午依旧是先来和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今天天气还是稍稍有一点点这个冷的，而且今天也有小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真的是天降暴雨啊！昨天下午在上班的时候，然后外面这个雨声啊就开始哗哗的传来啊，当时还小小的担心了一下怎么回家，因为没带伞。后来发现，哎，雨下了一阵就停了。最近天气总是这样啊，阴晴不定，真的是变幻莫测的。而最近还有一个事情其实也有点变幻莫测，那就是世界杯，大家有没有最近关注呢？昨天晚上呢，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看足球的人，确切的说呢，就是也不是说不喜欢，就是天生的对这种体育的赛事啊，就是没有中国队，然后就看着感觉不是很这个大家懂吧这个意思。然后呢，但是我最近在关注啊，因为是我们最近也在办这个东北超，然后呢再加上说这个确实是全球性的这个赛事，也是为了更好的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交流，所以说呢，我最近也是狠关注了这个全球性的这个赛事啊。昨天呢也是啊，西班牙对战这个佛得角，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发现是这个0-0啊，战平了。大家都知道是让我感受到体育的这种魅力。然后呢，今天是这个伊朗和这个新西兰啊，然后照理来说一场这个比赛是在20号啊，20号我们的东北超，然后呢是在我们的这个体育馆，然后目前的这个票价呢是15.5块啊，然后目前好像是我看上午看的时候呢还有余票。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再体验一下这样的赛事，然后真正的参与到我们足球的魅力当中来的话呢，那不妨哎，您点开手机，然后去搜索一下相关的这个卖票啊，然后也好啊，进行一个预约啊。我希望就是在这个球场上，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发现我啊，这个票我也是买了的。然后呢，我周末是肯定会去看的。然后我也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在赛场上感受这样一个全东北乃至全世界都在进行的一场足球的一个整体的这种赛事的狂欢啊。最近除了足球之外呢，还有一个事情啊，那真正回归到我们生活家的这个主题，除了要给大家安利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些赛事啊，一些比赛呀、一些这个玩的小活动之外呢，那最近其实还有我们的端午节马上也要到来了，那就是在我们星期五，是不是？然后呢，那这个星期五一说到我们这个端午节来说啊，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除了这种我们悼念古人啊，去纪念这个传统节日的这个习俗之外，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那就是吃粽子，这是每年一次的大家必定要去吃的一个节日啊。那今年呢也是买了一些这个粽子啊，我看这个街角其实现在就已经飘起了这个粽叶的香味儿。然后我在周末的时候，我出去这个溜达的时候，然后到那个盐大附近啊，网红墙附近，然后呢这个我看街边上也有卖那个五彩绳的了，然后真的是感觉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重了。其实不管长到多少岁的时候呢，关于端午的期待永远是那一口啊，就是对吧，就是那个粽子啊，粽子的香味儿。那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吃的还是这个枣粽啊，这个蜜粽，对吧？然后包括说这个白糖粽，然后呢这种甜粽比较多。那对于这个南方人来说呢，他们可能比较喜欢的是那口咸肉粽或者是蛋黄粽。但是每逢佳节真的是还是少不了我们这个吃啊，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个山姆的忠实爱好者。然后我其实以前是非常接受不了肉粽的，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渐长啊，对于这个吃啊也是包容性越来越强。然后呢我这两年也是吃了一些这个肉粽。然后其实这个打开我新世界的大门是我有一个广东的朋友，然后他做的是这个肉粽，然后里面放了那个贝柱，然后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鲜。然后呢这一下就打开了我的新世界的大门。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没有尝试过肉粽的话呢，也不妨去在这个端午节啊试一试啊。首先我们还是来啊推荐一下这个最经典的这个粽子。我觉得甜粽嘛，对于北方人来说，我觉得之前我特别喜欢给大家推荐这个五芳斋的这个点心，但是今天的话我首要来说的话还是稻香村的啊。那这个是更符合我们北方宝宝体质的这个粽子啊。那这个我刚刚在这个淘宝上面搜索了一下，大概是这个50块钱左右啊，你就可以

买到这个六款粽子，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鸡蛋啊，就是这个咸鸭蛋啊，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然后里面呢是三款肉粽和三款甜粽啊，然后这个甜粽里面有这个枣粽啊，然后呢它是还有这个枣泥的，所以说真的是粉糯香甜，细腻绵软。然后呢剩下的话呢是有这个鲜肉粽的啊，然后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个尝试啊，就是类似于一个小小的那种盲盒吧。其实我觉得每年就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端午节的粽子礼盒，然后里面就会出现肉粽和甜粽，然后每年吃起来的时候呢这个煮完了之后有点分不出来，所以说每次吃都像盲盒一样，这个是我觉得端午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那第二个呢，然后来给大家推荐就是冰粽啊，冰粽也非常的好吃，而且它是更接近于甜品的一样的一个口感。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就可能是肠胃比较脆弱，然后吃不了这么多黏的这个东西，然后又想感受这个节日的氛围，或者说一些年轻的朋友想尝试一些新的口味，那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猫山王冰粽啊，这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如果说你吃惯了传统的粽子，那我觉得冰粽是完全可以刷新大家端午体验的一种粽子。但它外层呢就是这种晶莹剔透的 Q 弹的那种冰皮儿，然后呢内馅是实打实的猫山王的榴莲果肉。我是觉得榴莲口味的是最好吃的，然后你咬下去之后呢就像在吃一个会爆浆的榴莲冰淇淋一样。它最好吃的这个吃法就是你要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先冷藏一下，然后呢你吃的时候呢就是冰冰凉凉，完全能打破粽子的那种甜腻感啊。我觉得这个当成甜品来吃啊，发朋友圈是绝对会被大家问的。说到这个冰粽啊，我其实又想到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啊，我是打算今天去尝试的啊。最近这个我看喜茶新上了一款叫做芒果糯米饭的这个饮品啊，然后据说呢这个吃起来会有这个粽子的口感，它虽然是一款奶茶，但是吃起来非常像粽子，所以说呢我还是很想试一下的，就是我觉得这是更符合我体质的一些这个粽子味儿的东西啊。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呢，粽子还是有点太黏腻了，我一般每年吃个差不多两个就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能像冰粽啊，然后还有做成奶茶这样的款式的话，那我确实是愿意多吃几天。因为每年啊这个粽子的事后的解决的这个事情啊还是挺难的，每年都去这个网上面搜啊，剩了的粽子到底要怎样烹饪啊，如何烹饪剩下的粽子。然后我看有的朋友把它送进这个空气炸锅，然后还有什么切片儿，然后又把它兑到这个新的饭里面然后去做，然后反而这个粽子花样越做越多，但是这个粽子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如果说我们能买上两个粽子，符合一下节日的氛围，然后又能在日常生活中吃到这些粽子口味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啊。那第三个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款式呢，就是啊匠心穿罐的花花如意粽啊。这个粽子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鲜少听过啊？这个花花如意粽上面果然就是名不虚名不就是上面是印着一个小熊猫的，就是那个花花的那个头像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川味的一个粽子啊。就如果说您比较喜欢这种重口味啊川派风味的，那我觉得一定要试一试川味的粽子，其实是在市场上还比较少见的，就是如果说大家要买的话还要特意去搜索一下是吧。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一般来说呢是这种豌豆腊肉粽，然后它里面就会有那种四川腊肠的那种烟熏的风味和那种焦香啊，再加上豌豆的清香的清甜，这个粽子是比较好吃的。我之前吃过一次啊，这是我比较喜欢吃的这个口味。然后另外呢就是梅干菜五花肉的这个肉粽，它是那种咸香比较浓郁的粽子，它比普通的肉粽呢要多一层这个梅干菜的回甘啊。那我觉得说如果说大家很喜欢吃梅干菜扣肉的，那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啊。但是这款粽子一个非遗传承的品牌，那这个粽子呢礼盒堪称是粽子博物馆啊。它里面呢是有一个有这个我推荐的这款礼盒呢叫做酱粽礼。那它这个里面呢是十个粽子，十种口味啊，甜咸搭配着，有这种比较经典的鲜肉啊蛋黄啊栗子肉粽啊，然后里面还有像比较新款的像这种排骨粽啊腊肠风味粽啊。那其他的话呢也有比较符合我们北方口味的，像这个豆沙呀对吧，金丝枣啊红豆啊八宝啊还有白米啊，所以说

整体的这个粽子呢是符合我们大江南北所有人的这种粽子的口味，说是一个粽子博物馆也是毫不为过啊。这十款粽子呢几乎就是囊盖了我们市场上目前所见到的基本所有的粽子，所以说呢如果说您需要送礼的话啊，比方说在这个佳节期间啊，想要去探访这个亲朋好友啊，回家拿上这个粽子，那我觉得这是倍儿有面的。另外就是说如果您想自己吃的话，这十个粽子吃起来真的是贼过瘾，每一个口味都不一样，就像吃盲盒一样。那最后呢来给大家推荐这个广州酒家的这个真粽礼盒啊。广州酒家大家应该都不太陌生吧，我在去年的时候好像也给大家推荐过他们家的这个点，它这个里面的这个杰斯蜜枣粽啊，枣香浓郁，甜而不腻，那五种口味呢一共是每个共两枚啊，分量也是比较刚好的，咸甜比例也是比较均衡的啊。那里面呢有这种肉粽啊，蛋黄粽啊，金丝蜜枣粽，豆沙粽，还有栗子肉粽啊，所以总共加起来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礼盒。那来给大家推荐的话呢，我觉得不失为一个端午的首选啊，一定要尝一尝他们家的这个蛋黄流沙啊，流沙蛋黄，咸蛋黄。

欢迎大家回来。那么依旧给大家进行一些好物的安利啊，那就是依旧是我们的粽子环节啊。大家都知道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山姆的，也非常喜欢在山姆买一些非常新口味的一些东西啊。那最近呢在山姆没有买这个小零食，但是山姆其实很长时间之前就开始上这个端午节的粽子了。然后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山姆的五彩杂粮粽啊，它这个包装真的非常非常可爱，就非常的好看。然后你拿回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一提，然后它里面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有点像一个球形的那种啊，五彩的，很像我们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布包啊，那种颜色的配色。然后它是50块钱一提啊，然后呢它一共是五种口味，那所以说呢每个口味呢都是两只粽子，一共10个粽子，所以算下来来说就是5块钱一个，然后每个呢都是100克，然后所以说呢就是价格很合适啊，而且能吃到5种复合口味的，比普通的这个清水粽要好吃很多。其实我觉得这个总体来说它这个价格也是合适的。然后呢它这个今年这个馅料做的也是挺好的，就很有新意啊。一个是这个柴米马蹄绿豆蓉粽啊，对，这好长的一个名字是不是。然后还有呢这个黑米椰香山药粽，还有大黄米南瓜粽，还有燕麦鸡头米芋泥粽，还有香甜双拼糯米玉米粽啊。

说呢，就先说别的不说啊，就是这个选材，其实光看这些名字就很像那种啊小甜品一样，是不是？我就感觉很好吃，而且给人一种很健康的那种感觉啊。五个口味都是甜粽，所以说非常非常适合我们北方的这个朋友们。但是吃起来呢不腻，非常的清甜。然后我觉得那个大黄米南瓜，然后还有那个鸡头米芋泥粽，我觉得就挺好吃的。一个是南瓜，然后一个是芋泥，就是不管做什么其实都是好吃的。所以说喜欢甜口的千万不要放过这两款啊，吃起来软软糯糯的，而且呢它能吃到那种粗糖颗粒，完全不会腻，所以说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啊，大家真的闭眼冲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来给大家啊推荐这个什锦榴莲冰粽，这冰粽尤其是榴莲冰粽，我觉得是近些年吧每年都会出现的，然后也是每年都会在我的食谱上面出现的。那真的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粽子，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甜品吃就算了啊，前提是你真的很爱榴莲。而且呢它这个是升级之后才返场的，就是各种榴莲都有，然后呢果肉的含量也是超过了50%，而且加了这个黑刺梨的这个新口味，一共是四种口味啊。然后但是价格不算便宜，大家都知道榴莲还是稍稍有一点小贵的，所以实际上呢是99.9元一盒，然后一共呢是10颗，里面要有这个黑刺梨榴莲，还有猫山王榴莲，还有苏丹王榴莲，然后还有这个金枕榴莲桂花，所以说口味比较丰富，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它里面会有冰袋，所以说就是你整个你寄到家的话也完全不用担心啊，而且冰皮软糯糯的，我是很喜欢吃这个冰皮粽子的。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新兴起的这种粽子大家感受如何呢？那最后啊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可能大家很少吃的一个口味，是这个高汤黑白松露云腿粽。那这个是我去年吃过的啊，这个粽子去年的时候就有了，有点念念不忘。就说真的我劝大家，就是这些大家平时只吃甜粽的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这款肉粽，真的是非常的香，而且呢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它是60块钱一盒啊，去年是59，好像59.9元，就反正是60块钱左右吧。然后呢里面是有两个口味，就是那种黑松露有3个，然后还有那个白松露有3个。然后呢我看这个去年是只有黑松露，然后今年这个白松露是新加来的，然后里面的馅料是非常丰富的，里面有这个红松仁、火腿、鸡枞菌、五花肉、莲子、咸蛋黄，然后呢里面还有这个黑松露酱和白松露酱，真的是料比米还多。所以说口味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那这么多好东西其实我觉得总体来说是不会难吃的，贵是有贵的道理的，而且

0: 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
1: 然后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呢，就是班主任老师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是说孩子在班级可能那个管不住自己，站队的时候愿意跟其他的同学说话，然后说的他的同桌给老师写信，说的这个孩子那个就是上课打扰到了他的学习。然后我回家呢又问了孩子，我说大概是什么情况，孩子说的是他上课不会说话，但是呢他说话可能就是说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这个东西很有趣，大家都在笑，他可能也会笑，然后会说一些，因为他的嗓门大，然后他的同桌就认为打扰到他。然后我也问了他平时其他的这种课后班的这个老师，老师也说就是没有很严重说是打扰到其他同学的这个

0: 况，就是他会很活泼，会很愿意跟老师参加互动。
1: 嗯，
0: 但是那几个老师都觉得还好，不是说的很严重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班主任跟我这么说完了之后，他让我跟孩子沟通。一方面作为家长，我觉得孩子活泼，如果说上课他没有打扰到同学，那他可能是不遵守纪律，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如果是单纯的课下，是不是真的是孩子有问题，是我有点就是觉得自己家孩子太好了，然后那个什么，还是说这个孩子确实存在问题。
1: 嗯，
0: 然后我就不太会，你家可穷了，就是我家孩子就认为说，你说我没关系，你说我家这个事儿我就不满意，他就有情绪，他就跟这个孩子去争，争完了之后老师就批评了他们俩。我家孩子呢就是想说跟老师讲这个道理，要说这个情况，他说的老师不听他说。
1: 老师不可能，就是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九岁的孩子，就是上小学三四年级，四年级是中阶，已经马上到高阶了，就是他有一些话跟你说和跟老师说的可能不是一个话。
0: 嗯，
1: 这个你别让你家孩子给你绕进去，你那么大人了，你这到时候让孩子觉得你他妈虎了吧唧的说啥信啥。你这个事儿就是需要你跟老师去沟通的玩意儿，你就沟通去得了呗，你和孩子说，孩子乐说啥说啥。
0: 那
1: 你还能你又没在那个班待着，你一天天上你班，然后你能解决他们班里那些烂眼那些事儿吗？那不扯淡一样的吗？你告诉他再说他还穷，你就搂他搂倒了，完了再之后再说，你看他敢不敢？
0: 那我跟老师沟通，我该
1: 跟老师沟通，你就说第一个就是帮我们加过加过，是不是啊？那个严格要求一下，没事打死不算你的，没事啊。第二个，这都是我都往懒悬了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第一，给老师放权，对吧？第二呢，就是说的那个，如果是人这个同学真的受不了，咱给他换个座，因为这个同学可能跟谁都受不了，对吧？
0: 嗯。
1: 然后第三个，那跟老师一定要表态，我这个我要认真，我这直接回来已经揍完了啊！你打不打是你的事儿，对吧？
0: 对，我跟老师。
1: 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跟老师沟通的问题，不存在孩子跟同学们沟通的问题。
0: 那老师，你说就是老师跟我家孩子，就是说你都管不住自己，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就是要管自己，你现在都不配做一个人，这种话跟孩子说这种合适吗？
1: 我再说一遍，你要觉得这老师不行，你就换班换学校都行，别在这块在家里自己气够呛，完了到老师那屁都不敢放一个，啥也不是，对吧？
0: 明白了。
1: 记几个六饼啊，记记啊，有本事你换学校，有本事你告诉那校长，有本事你上教育局，你说这老师。
0: 嗯，好，知道了，
1: 对吧？听清楚了吧？然后别孩子说啥你信啥，这么大孩子撒谎也很正常了啊。
0: 嗯，明白了，谢谢老师。
1: 嗯、好了，再见啊。哎
0: 哎。
1: 这可真抽人！你挑老师毛病，你挑准成了，完你不让你家孩子在这班念呢，一边还在这班念，完一边说老师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的，怎么不对呀、啊？跟他说，从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跟老师沟通不畅，这一定是你跟老师，一定跟老师那个，一定是那个老师跟你俩你沟通没空明，哎，就没明白咋回事。好的，来迎接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您好，钟晓老师。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我有一个事情需要帮您帮着解决一下，帮我。
1: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2: 哎，我今天就是跟我的妈妈吵得比较严重，
1: 嗯，
2: 然后她现在就是想收拾行李要搬走，然后说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不跟我一起住了。
1: 拥护啥呀？你俩就给你看孩子呢，还是咋的呀？
2: 不是，就是闲聊最开始，然后就聊到、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话赶话吧，可能是，然后我就聊到说小时候就是同学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然后我妈就是她不让我去，
1: 嗯，
2: 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就没啥朋友，一直挺孤单的，
1: 嗯，
2: 那吧就我也不是说真的怨她怪她，我就是我知道她担心我，就是、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33。
1: 有结成家没有？
2: 啊，现在还没有。
1: 还没成家。
2: 嗯，对。
1: 那个是工作忙啊，还是念书多呀？
2: 也不是，就是可能性格上也比较，就是比较内向吧，然后也不是说很。

0: 会交往。
1: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孩子？
0: 我还有一个姐姐。
1: 还有个姐姐，你姐呢？你姐跟你妈关系怎么样？
0: 还行，挺好的。
1: 还行啊。
0: 我觉得我妈妈挺听她的话，
1: 啊，你觉得你妈挺听她话的？
0: 啊，对。
1: 啊。
0: 有可能我姐就比较会，对。
1: 那个。今天就因为这事儿完，你妈就跟俺吵吵去。你妈都跟你说啥了？我给哥学学。
0: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心里也有点委屈，然后我就寻思。
1: 喂，这听不着了呢。
0: 就是我在心里想让他理解一下。
1: 啊。
0: 然后他就一下就爆发了，然后就是说我就是惹他生气了，然后就是。他就觉得说他所有的辛苦其实都是为了我，然后我还不
1: 那个爸爸呢？
0: 我爸爸就正常。
1: 你爸没跟你妈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0: 啊，目前没有，就是他在帮我姐那边带孩子啥的。
1: 你爸在帮你姐带孩子，那你妈为啥不帮你姐带孩子？跟你这气气啥呀？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0: 也还行吧，但可能他不太放心，或者是怎么样，具体我也。
1: 就因为这个组合非常奇怪，妹妹。
0: 哎。
1: 就正常来讲，都是老太太给看孩子，对吧？完了，老头来看姑娘不错，大多数都是老两口给看孩子，啊，然后姑娘30多了自己过去呗，对吧？但是呢，你们家可倒好，是啥呢？老头去给这个姐姐看孩子，完老太太开跑这看一个三十大多大姑娘来，你这个有问题呀、啊？
0: 他反正也不是说一直就是那啥，就是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就不放心我，就
1: 他是不是
0: 过来。
1: 绝大多数在你这儿，还是说偶尔10天8天来一趟，住个一两天就走？
0: 大多数时候现在还是在我这儿，去年的时候没在我
1: 那不还是看着你吗？然后
0: 对，
1: 今天你说完之后，他就伤心了，就走了，走没走呢？
0: 没走。
1: 那赶紧欢送啊！这还不得欢送走了？他在这影响你处对象呢？
0: 别的，钟晓老师，他听着你的节目。
1: 他听着我得说，在这块30多岁孩子没对象，不知道你在这气啥？你也不能给介绍对象，一天天管孩子这管孩子那的，你能管到死啊？天天没正事儿，老太太，赶紧走，在你家待干啥？啊？
0: 不是，钟晓老师，你这还有别的事儿？
1: 没别的事儿了，就这个事儿，赶紧他走了你就好了。我就得气气他，这老太太不气他，他不行，没个正事儿，一天天的。那么大姑娘的人家领个小子回来，你能管着啊？真事儿，你在这块多不方便，自己不知道，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人孩子撵你走还不走，赶紧快点的，别在家待吧。
0: 别说老师，我没有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你，但我有那个意思。啊，今晚别走，明早上走吧。
0: 不是，他就是说要明天走呢，我不能让人家走啊。
1: 赶紧让他走。快点让他走。他走你吃不上饭是咋的？
0: 那到我也到
1: 我看你是吃不上饭啊，吃不上饭，那你不废物吗？你30多自己吃不上饭，还得妈你妈给你做饭，完你妈抱你两句，你还在这块正说那说的。
0: 我不是这个说的，我就是想说我怎么才能就是。
1: 我不告诉你，你让他走就好了，你自己过，完了之后有个小伙啥的往回领一领，就是跟处对象啥的好多了就啊。
0: 现在倒是也有接触的。
1: 有接触的，你这么整不行啊。拿回来我就必须把他整走啊！
0: 我们俩之间就是这个心结怎么办呢？然后
1: 这个不是心结，正常。闺女跟妈干仗，那没挠一块儿去都算正常啊，啥毛没有？
0: 他特别伤心。
1: 伤心就伤心吧，他伤心太少了。年轻间没伤心，这岁数大伤点心伤点心吧，没啥事。你不用可怜他，他也不值得可怜啊。
0: 就是我一有朋友或者是同事，就是找我，就是反正还有别的事儿，就是说以前他就是给我做饭做的特别好，然后我。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完我就走了，然后他就特别伤心。
1: 那不很正常吗？那姑娘儿子小的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伤心，你伤啥心呢？你伤心，你懂不懂点事儿啊？人都处对象吗？人不工作吗？天天吃你饭，吃你饭给开支啊！一天天的，这老太太在那听，我必须说他啊，叫他赶紧走，明天赶紧走，啊，别在这待着。
0: 我不想让他这么伤心，就是他。
1: 没事，他伤心伤心吧，他伤心少了，多伤点心就好了。啊，完了，一会儿叫他打电话骂我了，没事啊，你不用管了。
0: 那不能，
1: 没事。
0: 那我不想让他这么走。
1: 你不想，你说有理啊，你听我的。

0: 听我，你不吃亏啊，该走走吧，顶多半年，顶多仨月，他得回来，他要有那脸就不那啥了啊。啊，我知道你使这招，就是想让我撵他走啊。你
1: 不
0: 用，你不用解释，你不用解释，你就是这就一招，你知道我肯定那么说啊。我屎盆子不扣你脑袋，我对不起你都啊。
1: 我
0: 叫你，我叫你，我叫你在这块举棋不定，啥主意没有，一天天的，你活该啊。
1: 嗯。
0: 听着没有？
1: 确实觉得，就是我也挺那啥，我整不明白，就是说怎么平衡这个交友？
0: 平衡不了，平衡不了，你就先别管他了，你先把自己对象这家的事整明白再说吧，你就别管你妈了，你妈还有你姐呢，那头还有孩子要看呢，得看你三十多岁人，犯不上啊，这样效率太低了。
1: 就不愿意看孩子，反正就是那他自己在。
0: 他自己回，他要不乐看孩子，你别上我这儿来待，你回你自己家去，别在我这儿待吧，啊。
1: 那我正常就是我去跟外边去交友啊，或者怎么样的。
0: 我你有那个本事吗？我都还敢说我是跟外边交友，我瞅你就交不着都，有本事你交两我看看。
1: 就是像假期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亲戚啥就是有过来的，就我妈妈可能也觉得说我应该在家里陪着亲人，就是
0: 没那功夫，没那义务啊。
1: 谁找就出。
0: 亲人上我这住啥去啊？他这家没有旅馆呢，
1: 那啥的，就是他就会觉得说，那难得回来一次的，然后你一整就出去了，就跟朋友就跟谁的就出去了，就是。
0: 那我就想出去，那咋整啊？对吧？那也不是他总回来，我也不是说天天出去。
1: 是，但是他就我觉得他可能。
0: 所以我说他干涉你太多，有多远走多远，赶紧快走吧，别在家七七着，再七七媳妇儿那个姑娘找不着对象了都，都找不着婆家了。听着没有，师姐，你更没主意了，本来就没主意啊，明显你妈克你，你让她远点的吧啊。好嘞，
1: 嗯，
0: 妈克的你都找不着对象了，还在这块待着呢啊。好嘞，再见。
1: 嗯，哎，好，老师。
0: 好嘞，再见了啊。好嘞，哎。小米说的，妹妹不用解释了，计谋实现了，虽然不算阳谋，但是够用了，耽误姑娘处对象还不自己咬呢，真是的。小米说有一句话叫一半度凡人一半训妄人，不能光度不训呢啊，训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吧？你说他家这老太太多格路，就是你都说我让他走多格路，那个大姑娘有孩子自己不去给伺候孩子去，完了那个让老头去伺候去，让老头伺候，那证明他就不乐看孩子，不乐看孩子，你自己老是在自己家待着呗，不的，因为那啥呀，自己家待着，怕人老大挑理呀，完跑老二这块了，挑人老二理来，老二本身来说他性格就比较内向，他就需要交朋好友的，完了这老太太在这块，今天不让干这，明天不让干那，孩子都33了，正经对象还没出去，他不跟他干仗，不跟他干仗，不给扔走了，这老太太没正事，他就真是的啊。完了，这老太太呀，今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一宿没睡觉啊，明早上坐车就走了。好了，那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说小哥呀，请教你一个事儿啊，我姐姐考公在一个县的乡镇工作，上班好几年了，现在是科室负责人，但是上个月去医院检查，心脏有问题，而且呢神经衰弱，经常后半夜睡不着觉，他找领导说干不了科室负责人了，但是呢领导一直不放他，还让他去大城市医院检查，来回坐车得好久，可是姐姐已经去所在地级最好的医院检查过了，也有医嘱和病历，再做这意思是你不当负责人，这些好处就不给你，以前干那么多活都白干了，他现在也不想升职了，就想把身体养好，但是他怕领导不放他，最近领导经常找他谈话，不让他辞去负责人，小哥应该怎么办呢？那还是他自己不坚决呗，要坚决我就不上班了，我就请病假，你乐意谁干谁干，能咋的？所以这个事儿是你姐自己本身她就不坚决，又想啊又想歇歇，完了自己能力还不足，然后又想是又想升职加薪，乱七八糟。

0: 包这些玩意儿，欲望还挺强烈，完了身体还不咋地，就相当于一个 A8 的发动机，把一个 V8 的发动机安到了一个大马车上，完了 V8 发动机那个欲望就是那个发动机呜往前跑，完他身体就那个车架子噼啪啦走一步掉一块了，完还舍不得呢。这个事儿呢，就是你姐和你说，很有可能也就是抱怨抱怨抱怨抱怨，你就说这玩意儿你自己拿主意就得了啊、哦，自己拿主意就得了，没有任何一个岗位啊，就说你不干了，领导给你供起来，非得让你干。尤其咱这么讲，他这玩意儿还是公务系统，还不是技术系统，技术系统都不敢那么做，公务系统你拉倒去吧，你不干，有的是人想干，有人还得想，咱这么讲，有人还想弯门盗洞干呢。他还挑上了，
1: 对对对，他们这个英语老师是全年级人家是英语组的组长，教育能力也是蛮可以的，
0: 嗯，
1: 就大家这孩子也比较皮，平常老师也给我反映出他那个默写单词他不写，
0: 嗯，
1: 背诵口不积极，反正有这方面影响吧，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有点纠结，我
0: 那你看着他考单词就行，你们家孩子应该是脑袋挺好使，就是懒，你把单词看住就行。你不用他补课、啊、
1: 关键是我跟我老公俩都是十几个小时制的，根本都没有时间管他
0: 啊，那没招了，那就是他这个事儿是这样啊，这个小米提醒这位家长，你把话筒离远点，嗡了嗡了，我确实嗡嗡嗡响，有点啊。
2: 哦，这下好了吧？不好意思啊，我刚开免提了，我都忘记了。
0: 啊，对，免提不行，免提嗡嗡的不行啊。
2: 对对对对。
0: 啊，你这样啊，就是咱们首先算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学题，对吧？
2: 是的。
0: 那个你要是160的话，俩小时，四个孩子，一人是160的话，一四得四，四六二百四，是640块钱。
2: 对对对。
0: 对吧？那么一个孩子是350，你算一下，就是如果按性价比来算的话，肯定350的合适。
2: 350的合适啊？
0: 对，你要算合适不合适的话，肯定350的合适，对吧？
2: 对对，确实。
0: 啊，你看似好像说是那个俩小时四个孩子160好像合适，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一算账你就知道了，那个老师一个俩小时是挣了640。但是他又这两个小时平均分配给四个孩子，每一个孩子你想想640，他160的话，他两个小时他只每个孩子只捞到了半个小时。
2: 确实是这个样，
0: 对吧？而且还没有那啥的呢啊，没有那个没有那个还包括讲课时间呢，你要去掉讲课时间的话就没有了，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呢，如果是按性价比来算，肯定一对一，你这个肯定一对一合适，
2: 对
0: 吧？
2: 对的，这个一对一这个老师，
0: 嗯，
2: 我去对他印象。
0: 但是我再说回来，根据家庭条件，因为这个东西你得算账，你上20节课啊，是20节课的话就是7000块钱，对吧？20节课能不能上完？能不能跟上？对吧？这里头还有说的。所以说呢，这咱家拿7000块钱，人有的人家拿7000块钱跟咱普通老百姓拿7毛钱似的，那你该拿拿呗，对吧？咱们拿7000块钱，真是7000块钱，对吧？那你就犯不上了，
2: 不是，
0: 对不对？啊
2: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是根据个人条件，啊，一个是根据个人条件，咱家有这个条件，那我又想孩子又想补，我又想补，那就补；如果没那个条件，孩子想补也不能给你补啊。我凭啥给你补啊？对吧？
2: 对，
0: 家有那个钱吗？你说是不是？
2: 对，我感觉我现在条件就是能支持这个160的话，我打算给他补到初3，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补这个3小5的话，我感觉我到后面怕撑不住。
0: 我倒是想跟你说，那玩意儿补撵上了就得了呗，那成绩上去得了，还补到初3，你不补到大学呀？啊？那玩意儿补十节课，基本上把这学期课程补完了，拉倒了呗，还补啥呀？下学期你凭啥上课不好好学呀？踹死你！你赶这块儿，这不他美的，还给他补课补到，对不对？这个听明白没有？那你有那劲儿的话，我上学交学费干啥呀？
2: 确实是。
0: 那凭啥老师讲课前你不听啊？那你们班所有学生都补课吗？你看英语最好的肯定不补课。哎，不，别说英语最好肯定补课，那个数学最好的肯定不补课。
2: 对，确实是这个原因。
0: 对吧？
2: 嗯。
0: 那人家里头讲话，爹妈一。

0: 月就挣3000多块钱，双职工都挣3000来块钱的那样的，人家还不念书了，对不对？
1: 这是。
0: 所以说你这不能惯，咱家啥条件你不能惯孩子。我给你补十节课，告诉你撵上了，撵上了，那几节老师讲啥你就得给我听了，你正常上课给我听了，你回来之后我得考你了。
1: 可
0: 对
1: 是
0: 吧？
1: 我得给他点压力。
0: 我就问你，咱这么讲，单词那玩意儿一周一考肯定够用，对吧？
1: 是的。
0: 那玩意儿我一周还拿不出俩小时时间考你单词吗？你把单词整完了之后，我告诉你，你他那个成绩提高30分都没问题，就你家就你们家那懒孩子。
1: 就是，就每次老师发出来，他就课文单词老是给人家拖拉这个东西。
0: 嗯，对啊，那就说，所以说这家长这头，那你想想你一周拿出俩小时来，你是不是就盯3000多块钱？那这俩小时，你那俩小时那么值钱呢？你说呢？
1: 确实。
0: 所以说你算不开账，不是所有孩子都需要补课，他是现在你落下了，我需要给你撵上，撵完之后你就得跟着上课了，我还给你补到高中，臭不要脸的，对吧？家啥条件不知道吗？咱家有那条件吗？人家有那条件行，就是说人拿7000块钱当鸡毛钱花那个，那行，咱有那条件，没那条件你凭啥呀你啊？你凭啥上课不好好听啊？对吧？
1: 就是上课不好好听。我姑娘回来，我说让她跟我儿子谈一下。我姑娘查了一下，说她基本的东西她都没有记住，说明她上课还是不是够认真啊？
0: 就是没听。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嗯，行。
0: 那行
1: 了，我心里有点数了。嗯，
0: 好了，再见
1: 谢谢周云霄老师啊。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哎。
1: 啊，拜。
0: 哎。小米说："哎呀，我的老天奶呀，补课还有计划呢？这个学期没经验，下学期还不总结经验，还接着跟不上。"好的。
2: 对，我是单位发管，完了，他妈就挺无语的。
0: 那无语，这无语，他受他自己儿说自己儿媳妇跟狼有啥关系？我们关系再好的话，你讲话了，人他妈那时候做饭也没说给你吃。
2: 对，所以说我问中小老师，我说我这应该是不知道咋整。你
0: 就说这事，我自己我这日子都没过明白，我还能说了人家吗？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对他自己定吧，这玩意儿岁数也都不小了，我估计结婚5年也得30好几了。
2: 都34了呗。
0: 是不是？那自己拿主意去呗。这玩意儿谁能说啥呀？
2: 对
0: 吧？
2: 他妈也说，然后说你们劝劝。他妈说，我当妈的不能为儿子去把媳妇撵走，劝离婚。那是你们这些朋友。
0: 那朋友凭啥劝呢？你当妈都不劝我朋友劝？
2: 是，我说你
0: 劝完了，劝完了之后，咱这么讲，他以后他再说不上媳妇来找你，你给他说呀。
2: 是啊，所以说就怕这一点。
0: 就是谁扯那个呀？
2: 嗯，
0: 咱讲话，
2: 这个、
0: 他要说闹心了，陪他吃点饭，喝点酒，唠唠嗑，这咱都能做到。对吧？那过不过可是人家自己拿主意的事儿。
2: 对对对，
0: 是不是？你这可真是，
2: 是
0: 他家老太太也是有我这我他家老太太有这种说法，很能理解，咱能理解，应该是那啥了，应该是走投无路了，啥招没有了，
2: 对，
0: 血招没有了。我说就是，而且老太太磨叽，嘴还碎，跟谁都说得烦人啊。
2: 对对对，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
2: 对对，
0: 你别拿老太太说那话太当回事。哄他高兴，哄他高兴就得了。你那哥们儿人压根儿都没用，不需要你们去操这个心去。
2: 对，我也感觉是这样。
0: 对，你就说话哄老太太高兴就行了。你说到时候我们，
2: 对对对，
0: 我说这得找机会，得找机会啊，找机会。他要是那啥了，问我，我肯定说。但是你说阿姨，他不问我，我去说，好像我扒着人家似的，多不好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咱就这么给老太太吃宽心丸吧，
2: 对对对，
0: 也就这么回事了。
2: 也就这么回事了，我感觉。
0: 你说是不是、啊？我觉得咱哥俩意见是一致的。
2: 一致的。
0: 啊。
2: 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对呀、啊，而且这个是分啥事儿。就这个事儿是有的是啥事儿啥呢？咱抻抻头，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对吧？比方说孩子真缺钱了，说需要2万块钱，那我抻抻头，我拿1万，其他朋友凑一人凑2000，凑2万块钱就把他成全了，也就拉倒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咱有这能力行。你这玩意儿他过日子过好过不好，谁有那个能力啊？
2: 对呀、
0: 啊，当妈的不管，
2: 他不
0: 像他给我打电话，他也找不着我，他我就随便说了，行不行也那么回事了，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对, 对。
0: 但是你们成天在一起生活过日子，那一旦他心情不好了，人家到时候偶尔也不一定是常年那么说，人要偶尔就是话语话外，人家露出这个意思来，你心情啥样啊？犯不上。
2: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啊？
2: 哎，对，谢谢您。
0: 那行了，好了，再见了啊。
2: 再见。
0: 好嘞，哎哎。

0: 50爱变淡，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
1: 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
1: 处了好几年，
0: 嗯，
1: 后来就因为婚房的事儿吧，
0: 嗯，
1: 闹得就是彼此家长之间闹得不太愉快，
0: 嗯，
1: 后来吧就僵在这儿了，僵在这儿呢，反正当时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哈，
0: 嗯，
1: 处理的也不是太冷静，
0: 嗯，
1: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相当后悔，就因为这个一个房子的事儿，嗯，把这个男孩子和这我姑娘之间这婚姻事儿就给搁浅了，
0: 嗯，
1: 又过了五六年，
0: 嗯，
1: 然后就到今天了，这个双方这个我姑娘和这个男孩子，可能我时常的也有联系。咱双方谁都不处对象，哎，也都30多岁了，
0: 嗯，
1: 这做父母相当着急，就是僵在那卡在那了，不知道下步咋走了。
0: 他关键他俩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啊，
1: 不在一个地方上班，我觉得那不是问题，
0: 那不是问题，
1: 不是问题。
0: 那这个事儿这样，那你现在跟你姑娘探讨没有啊？就是说的，咱们现在回去找去，我给你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都给你送回去。人家男的那都是不是都快结婚了？你这俩这说是人家没处对象啊？
1: 嗯，没有。
0: 你确定啊？这事可不准成啊。
1: 嗯，那个准成，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姑娘和这我们父母和我们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啊，也是哎呀不是太融洽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沟通起来也，哎呀也不太容易。
0: 那这事人家姑娘自己做主吧，你要不掺和还能好点，你一掺和更晚了啊。
1: 那下次咋走啊？

0: 下不是你告诉姑娘，自己该找找呗。你就回去找他去，需要你爹妈干啥？我不说嘛，你要需要我一步一个头磕到吉林，我能从辽宁磕过来啊，没事儿。
1: 那让姑娘自己决定咋都、啊。
0: 对呗，你们说也不算，他俩分手这得好年了，一听这声。
1: 对对，但是他俩吧，到现在还有联系，我就。
0: 人家有没有联系跟你没关系，就是你寻思这都没有用，就现在就开诚布公的跟姑娘谈，就说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就是说的还想处的话，那我这头我可以就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事是我耽误你了吗？我承认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我耽误你，我承认，我去找人爹妈去，找人小子去，我给承认错误，我到最后如果不成呢，也就是我也尽力了，这力该尽得尽，要不然对不起人家了，对吧？
1: 那钟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说我们作为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我们去找男孩子那边，
0: 你凭啥不去呀、啊？你个搅黄的、啊，你现在是不是想让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位老先生，你永远记住，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如果说就是想促成他俩那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该咱们咋能做成咋做成。咱不说别的，别说一个头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去，讲话了跪地吃屎，我不嚼我就算我咱总讲我不嚼我就不算埋汰都。那因为你的目的是这个，完了这啥事儿？我一个作为姑娘，你姑娘有啥了不起的？你家有姑娘，人家没儿子啊？所以有这种思想的话，你要是现在还有这种思想，那这活你就干不了。你必须得要知道问题本质是啥？本质是你们给人家这事搅坏了，你要想尽量补偿，而且不肯定补偿不到哪儿去了。但是该做的工作得做，你只是在做这个工作，你还搁这寻思，你还搁这装老丈人啊？装啥老丈人啊？
1: 那不是
0: 对吗？
1: 其实我跟你说，钟老师，我现在就是让我。怎么做都可以，只要别耽误孩子。
0: 那不是你做也耽误孩子了，还什么只要别耽误孩子？说的话好听。
1: 那不再如果再这样交下去的话，哎呀，
0: 那人姑娘不结婚，姑娘不这样的话，你们能干着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都耽误了，只能说在耽误的基础之上，看有没有可能多多少少补救一部分。这是才这样，你还以为你们这你们回去找着你们还大义多大大义凛然呢、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啊、
1: 嗯、
0: 这个事儿你得认清，因为为啥我说话嘛不留情面，但是呢、
1: 哎、
0: 我只有这么说，咱们这么讲对这个事儿的解决才最有利。你就记住这位先生，你到底要干啥。就是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那个姑娘结婚的时候，就是那个谈的时候，双方家长谈的时候，你和你爱人就忘了自己到底要干啥。所以你把这事儿就整失败了。你现在依旧，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说给，你跟人家提条件，到底为的是啥？为的是让他俩黄了吗？不是啊，你只是为了争取让孩子说的能在男方的家长那多抠出点东西来，你就这么个目的。如果说为了多抠出点东西了，完到最后黄了，你给搅黄了，那你不缺心眼子吗？这不是哪个很多家长就犯这个毛病，你去干啥去了？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能抠出点抠出点，抠不出来咱也乐乐呵呵的把姑娘给人送去，那还说啥呀？小米说，如果就算成了，你还得做好以后人家念叨这事儿的准备，那对呗，肯定不能轻念秧了。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啊，我是一名老师，这学期呢主任给我安排的课时比其他同事多，然后主任说那节课可以不去，可是那个班主任不愿意，今天我告诉他我手里有活不去了，和他沟通之后他就没说什么，然后上课20分钟给另外一个主任打电话说我没去上课去，真服了，人怎么能坏成这样，这个扯淡呢吗？是不是你缺心眼到什么程度？大哥，那叫课表啊，你还是个老师，我不知道是年轻老师还是大老师，那叫课表啊，那是按课表走的，你课你不去，你凭啥不去？那主任跟你说可以不去，主任跟你课说可以不去，主任开会说了吗？主任跟班主任交代完了吗？然后你不去的话，主任给你安排谁当替补了吗？你这节课不上，上啥课？主任给你安排，没给你安排你就敢不去？你是老师你不知道吗？你干啥吃的、啊、这句话说的挺难听的，但是你完了你还说人家班主任坏，你凭啥说人家班主任坏？

怪呀、啊。人家班主任要求你按课表走，这不是非常正当的要求吗？那你不敢惹人家主任，那主任出这事儿就出的挺一般的。这主任出的事儿可以说出的挺拿你当咖了的，自己不知道还说人那班主任坏，那班主任是正常操作。你当时脑瓜糊涂到什么程度？编到课表了你敢不去？他说不让去就不去。那主任咱这么讲，如果你们这个主任开大会的时候说了，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所有的那个那什么，所有的那个班主任也好，年级长也好，都在那儿说小张这节课，那个他忙的时候这节课就不去了，然后你班主任安排别的，你自己上自习或者都行。如果这个主任上大班的时候，就是上大会的时候，这块上会了，而且通过了，你这么做可以。如果就闷得密跟你说，你能去去，不去拉倒，凭啥？你那不属于教学事故吗？这个事儿我跟你说，班主任老师做的一点都没毛病。就你自己缺心眼子，最基本原则，一个学校最基本的原则你都不知道吗？

你们那主任不对，不能这么安排课。你得安排这个，比方说实在安排不下去了，你得说小张啊带这节课，啊如果小张有别的事带不了的话，那么由班主任负责，由班主任负责啊，然后那个怎么怎么地，这个必须在会上说，必须明确流程，那叫上课，大哥，那不是别的。那不跟演戏的话，那戏都开场了，然后你说有个角色是你，完你说你不去了，然后还没有 B 角，你就在这块就给戏搁这扔着，你扯淡！你就是这个问题是你们主任的事儿，不是这个班主任的事儿。班主任一个小白人，他能咋的？就是他不坏，他很正常，你不正常啊。铁杆小米说的啊。铁杆小米说：“这把你长经验了吧？下次再有这种情况，即使占了你的课，你也得到岗，你在教室门口站好，等人家老师来了，你再走。”对，比方说有个老师说：“张老师啊，我要占你课啊，那也行。但是到这节课开课之前，下课要上课之前，我得到门口站着去。”我得到门口站着去，然后呢，这个老师来了，进去讲课了，我再走。如果这个老师没来，我进去直接上我的课，因为啥？那是你的课，出问题是你的事儿，那不是人家跟你俩打招呼那老师的事儿，因为那老师没有，可能没有通过主任，对吧？长经验吧，那节课你一定也要到班里去啊，一定要在班门口等着，等这个老师进去上课了你再。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

0: 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
1: 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党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

0: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足。
0: 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0: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

0: 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2: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0: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

0: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
6: 是举荐大夫，谁知道你们在这儿，这不是余安杀我也？再者一说，我丁世凯又不是神仙，又不是姜子牙，又不是诸葛亮，我呀也不能掐会算，那秀吞阴阳，我呀知道你普莲在这儿，那我啊是绝对不来。我说普莲呐、你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金华太岁普莲听着此得了，那姓丁的，你也别胡说胡闹了，到后面看你的一模去吧。咱们无话可讲。白面判官徐立那赶紧就劝得了，二位不用再说了，这纯粹是一种误会，那回头嘱咐老家人，老哥哥快到外边那看看，把大门关好了，如果再有人找我，就说徐立不在家，千千万万不能放进来。说着话，他二人往里而去，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普莲看他们往里走，生死与共，有福同享，是有难共知。普莲看着黄云峰，瞧着黄断峰，你们二人说的不对呀，你二人跟我在一起，如果是被祸遭擒，到那时人和凯一起借往京都，我原是道凯之人，说句话死了也死有余辜，那你二人随着我一死，那未免那太冤了。再者一说，咱们仨人一死，那西川的你二哥他也不知道那是何人能够给我普莲的报我仇雪，你们二人看是不祥，那即行逃出这中三不冤，到后面先杀了白面判官徐立的满门，然后拿着宝铠一走，回到西川报告我二弟普多，凡是与我交好的朋友，告诉他们大家，让大伙儿给我报我仇雪恨，你们二人预备好了，少是听我的，咱们先下手为强，那后下手遭殃，把他们一杀，然后再出。我从中观察，见景生情，如果看出了破绽，咱们说杀就杀，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按下这三个贼，那怎么做准备咱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再说着徐立那还有丁世凯，两个人来到了上房，徐立就喊声：夫人，我兄弟来了。说着话打玲珑：兄弟你请吧。丁世凯说：那哥哥 您也太客气了，咱们兄弟情同手足，那何必如此客气？说着话，两个人那一起来到屋里边，张氏连忙之上。当时丁世凯双膝跪倒，老蒙娘在上，蒙儿丁世凯拜见老伯母。老太太赶紧让白面判官徐令把丁世凯扶起来。我儿是凯爷，你可要搭救我全家的性命。丁世凯看老太太面有惊慌之色，我说义母啊，您不必担惊，小儿那正为此事而来。那宝凯是不是还在咱们的家里边？老太太听得知，那宝凯呀

在咱们家里，这可是祸根，现在就在这箱子里锁着。丁世凯闻听，好，您快把钥匙交给我嫂子，拿出我兄长的夜行依靠。那这是白天，可以多做点吃的，大家全在西里边隐藏。那晚间呢，我把半差官全引来，捉拿着盗宝的贼寇。我说老蒙娘啊，您只管放心。老太太一听，这才把钥匙拿出来交给了张氏。张氏把钥匙接过来，到东间打开了箱子，就取出了夜行依靠还有短刀一柄，交给了白面判官徐立。这徐立啊，一拉刀，这刀啊没拉出来。原来当年金盆洗手的时候，刀和鞘啊全都沾了水，这刀啊用砂纸那用布这么一擦，可是刀鞘没法擦呀。现在啊那整修了，结果一拽刀啊，这刀没拽出来。那徐烈看了看丁世凯，我说兄弟，你得帮帮忙。这徐烈抓住了刀把，那丁世凯抱住了刀鞘，两个人这一使劲儿，这才把刀那拉出来。那世凯要来了桂花油，倒在那刀鞘里边，然后又把刀那装上，那来回左右这么一晃，就可以把锈磨掉。当时徐立穿好了夜行衣，看看那夜行衣靠，那现在是不是那还适合？今夜晚间要动手拿贼，那可是关键的时候。那穿好了以后，然后把袖箭绑在右手的那手腕上，一摁崩簧，嘎嘣哗啦，这袖箭呢那出不来。徐立是长叹了一声，哎，我14年金盆洗手，一旦退出了绿林，如今呐这些东西那全废了，今天要是动手，那哥哥我可要冒点险。丁世凯说了，兄长您只管放心，那兄弟我有护身的兵力，我们的事儿，那普莲贤弟千千万万不可多心。普莲是一声冷哼，这丁世凯也不干了，我说哥哥看没什么，不过那先生是昨天晚上才来的，今早那就有人请，我想老太太病体沉重，为什么不先给老太太那看看病，也尽我一点孝心，所以我丁世凯这才来到那哥哥的家中，先和您说一声。没成想那此事有差。徐烈听到这，二弟，你来到我的家里边，不带主，不知你是干什么来的，那当然猜忌。而今之计啊，你最好先留在我的家中上诊治疾病。没成想遇了此事，没别的说的，也只好在这是稍践行。你们拿上川资路费，那从此赶奔西川，等到天明的时候，我带到殿中把先生那请来，给我老蒙娘前来看病。那这么办，那蒲寨主不知你意下如何？金花太岁蒲莲呢一闻此言，那信你为真，这才点头应允。这丁世凯接着说，大哥呀，那他们三位那既然答应了，你为什么还不预备酒饭？这徐立点头，赶紧命人告诉厨房备上酒饭。这五个人呢是团团围坐，就在这喝酒。这丁世凯与他们布菜，张嘴人胸长，那闭嘴人胸短，那是大家一同吃喝完毕，在屋里边高谈阔论，突然听见那外面有人叩门。普莲这耳音呢，那相当。

好，连忙就问二位贤弟，先别说了，你们听听，那外边有人叫门。说着话起身行，来到了院子里边，这四个人也跟了出来。普莲啊，到了门段里，你也想现在普莲那是国家的要犯，进京城盗国宝，夺得了胆子，这要让官府抓住，那八匹草卷挫骨扬灰，就得把九族那全都给灭了。你说他能不害怕吗？因此他是草木皆兵。普莲来到门段里边，右手按着刀把，左手一摆手，那意思是不让大家说话。老家人那徐忠上前，老家人就问外面何人叩门，就听外边有人答言，我听说，我知道，您在外边那稍微等候，待我去到门房取出字条来，交给你带回去，按照尺寸前去打造。说话之间回到屋里边，拿出了一个字条，刚要往外递，那金华太岁普莲心中暗想，怎么着要把字条那递出去，那就相当于把丁世凯那给放出去，到外边前去送信。这官人来了捉我普莲，到那是我的悔之晚矣。金花太岁普莲赶紧过来，慢着，这一句话呀，把这徐忠吓得这手一哆嗦。这普莲就打徐忠的手里面拿过来字条，仔细这么一看，上面写的是刀苗2尺8寸5，那宽2寸7，刀把1尺8寸5，为斩马刀，打200口，攒竹枪7尺1寸长，白蜡杆花枪7尺7长，也是200条。普莲看完了以后，一看没别的，把这字条翻过来，那调过去，又仔细看了看，然后递给了徐忠。徐忠这才从门缝递将出去，字简在此，你就照着这尺寸那前去打造。那外边的尹员外接了纸条，那转身回转尹家铺。这丁世凯就说，徐兄长，这军刃全在那尺寸之内吧。白面判官徐立一听啊，要说这兵刃那是1寸长1寸强，这闲谈，这天已过午。这丁世凯就说，普仁兄啊，我听啊人家说，那你们西川莲花党之人，那归为这下三门，李玄清、谢亮、于良，要说这三个人可是那下三门的鼻祖，他们没有庇护你等之心，要按理说他们三位门长那应当出头露面，解去此围，才是做门长的道理。那就拿您说吧，为的是和赵廷、赵华阳那赌气，盗来了闹龙宝铠，回到了山东，他们三位就应当来到山东了结此事，那怎么能够由普仁兄那自己了结？金华太岁普莲听之此，那贤弟此言差异，想当年那江南蛮的赵廷、赵华阳那爬碑献义，在碑上辱骂莲花党人，三家门的门长连个扁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0: 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相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

0: 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之
3: 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
4: 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
1: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大
1: 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
6: 一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

0: 本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3: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
4: 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今天知全天，中国地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1: 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主持召开2026年第13次市委常委特会议，延吉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开启，全方位挖掘延吉美食的独特魅力。东北超、沈阳延边两地活力迸发，激活体育消费新活力。6月15号，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主持召开2026年第13次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级、州级层面二季度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汇报，讨论关于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延吉市第17次代表大会有关事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延吉实际，针对消防燃气、道路交通、景区景点、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坚决把各类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精心做好防汛备汛准备，重点聚焦狭窄河道、公路桥涵、城市低洼点位等风险区域，持续开展排查整治，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端午节期间社会大。
2: 6月15号，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州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委网信委主任王吉宝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省委、州委、网信委全体会议精神，听取2025年全市网信工作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会议指出，要坚持举旗定向，持续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强化重大主题宣传，精心做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节点网上宣传，努力让党的声音成为网络空间最强音。要注重打造城市宣传品牌，用好用活新媒体新技术，推出更多群众爱听、爱看、爱刷、爱赞的精品力作。要坚持标本兼治，强化舆情引导，科学把握舆情处置的实度效，紧盯网络谣言、网络暴力、饭圈乱象、 AI 技术滥用等群众痛点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推进网络文明建设，深入实施星火行动，积极选树延吉好网民等身边典型。会议强调，要坚持赋能增效，用好用足治改树转政策工具，充分依托新电商大会等平台，全力支持跨境电商与延吉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要加快推进电子政务发展，大力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要积极探索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体系，扎实推进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不断丰富数字化便民场景，让群众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推动解决网信领域重大问题。网信委各成员单位要强化一盘棋思想，落实联席会议和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管理联动、执法联通、舆情联储，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市级有关领导、市委网信委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我市在青年广场开展安全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安全知识。市委常委、副市长杨飞出席活动，现场设置多个安全宣传。

0: 咨询台，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安全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现场演示消防设备及燃气安全操作流程，并集中解答群众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安全生产问题，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1: 我们将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进农村等系列活动，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全面提升全社会的安全意识，创造稳定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0: 日前，由市商务局主办的时尚延吉味动中国延吉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活动进入大众探店环节，主办方代表、评审团成员、机关企业代表、美食达人与市民组成探店小组，对重点报名商家进行实地探访，以专业视角与大众体验全方位挖掘延吉美食的独特魅力。
2: 大众探店员走进百年石锅、大头叔烤鸡爪、头道大海明太屋、玄氏牛肉汤等多家餐饮店，聚焦店面卫生、就餐环境与经营规模，品鉴招牌特色餐品，沉浸式聆听餐饮店的发展故事，同步拍摄宣传视频，为延吉美食搭建传播桥梁。
3: 参加这次评选活动呢，让大头叔跟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啊，也让更多人能知道大头叔这个店，让更多人来品尝到延吉的特色。
2: 本次探店精准覆盖烤串、冷面、烧烤、汤饭、拌饭、民俗小吃、咖啡甜品、啤酒菜等八大参选美食类别。大众探店员表示，走访的这些餐饮店风格特色迥然不同，从口味到装修各有亮点，让人印象深刻。
4: 跟着大家一起吃了很多家延吉的美食，包括这家是我们今天中午在这吃的是这个百年石锅饭，是我第一次来吃，地方非常的大，然后里面的各种的菜品非常丰富，让我很惊艳的就是我很喜欢吃他们的那个锅包肉。
2: 探店过程中，商务、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工作人员严格核查企业资质、消防设施与安全规范，筑牢食品安全底线。此次大众探店既为餐饮商家搭建了展示平台，也以多元视角挖出延吉美食的深厚底蕴，为打响延吉时尚之都品牌注入了鲜活动力。
0: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延吉恐龙博物馆以探秘白垩纪科普向未来为主题，开展当恐龙遇见非遗专场研学及公众体验活动。参加研学的30名小学生走进馆内，探索远古恐龙奥秘，近距离体验本土非遗魅力。
5: 发现出非遗相貌，我今后我会主动了解宣传这项传统舞蹈。
6: 参与本次非遗
2: 合唱《大中国》，歌声饱含家国情怀，现场观众齐声跟唱。

0: 比赛现场，延边组织的啦啦队备受瞩目，他们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手持甘明泰语，用热情洋溢的表演为延边队加油助威。
1: 很高兴今天能代表我们延边来到我们沈阳来看沈阳和延边的比赛。
2: 延边队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团结的队伍，包括啦啦队也好，观众也好，大家都是非常团结的。东北是一家。
0: 当晚，东北超延边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在延吉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百人品鉴观赛区和主题市集区两大板块。在观赛区，高清 LED 大屏幕配置专业音响，赛事主题灯光，实时直播赛事。100个专属观赛座位坐满了前来观战的球迷，球迷们随着延边队的每一次进攻，每一次奋力防。
3: 这是延边医院为期3年的健康延边千天计划第46场义诊，旨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践行早诊早治理念。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
5: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6: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1: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北京时间的7:32，欢迎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福一。这端午的脚步啊，马上就要临近了，你的出游计划做好了吗？我相信大家都会定行程啊，找酒店啊，规划景点路线。如今哈，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些出行前的繁琐的准备工作放权交给了 AI 做。

0: 但是几次假期过后哈，就有游客表示用 AI 做攻略被坑惨了，又是一个小长假，你还会相信 AI 吗？其实 AI 给咱们定行程哈，确实是不太把握。怎么说呢哈，不要太相信 AI， 不然就会出现计划外事件，有一种背刺的感觉。这就是大陆女士被坑之后总结的一个心得。她在旅游出发前，她向 AI 得知北京有一个以苏州为主题的摄影展，她就向 AI 询问了摄影展的闭展时间，决定用假期去回忆一下。AI 主要能够在前期的海量信息检索、内容整合环节提升效率，但是你要保证规划的准确性，还五米。健康路西向东，从燕集街到升华街拥堵267米。再看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朝阳街北向南，从丹平路到丹晋路拥堵364米。太平街北向南，从大宇路到团结路拥堵949米。沿河路西向东，公园街附近拥堵641米，缓行501米。再看临海路东向西，从从柳街到站前街辅路拥堵760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402米。友谊路东向西，从南洋胡同到太平街拥堵212米。新城街西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229米。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雨天平安驾驶。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州内方面的有关消息。两优一先公示，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6月16号，中共延边州委组织部发布关于延边州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的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6月16号至6月23号。那两优一先表彰的对象呢，就是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能奉献的一种精神，也谱写了一曲曲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铿锵壮歌。好，我们再来关注6月16号，2026年延边州及延吉市6月16号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延吉青年广场拉开帷幕。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用接地气的科普、沉浸式的体验为市民。

九号来多彩延边由秀美乡村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将在龙井石至今镇圣地村正式启幕。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在6月19号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龙井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来多彩延边由秀美乡村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将在龙井石志新镇圣地村正式启幕。活动持续3天，精心策划了12项沉浸式体验项目，民族团结长卷、签名祝福、民族摔跤竞技大赛、共包民族团结粽，即各民族长粥共享、民族传统婚礼巡游、特色商品展销、民族服饰换装体验等项目精彩不断。那我们能够看到朱德海同志革命事迹沉浸式展演将带领游客重温红色记忆，红色金火船、红石六子连心主题演讲比赛、纵江船行、同心筑梦亲子活动、民俗外乐在互动中触摸历史文化。假日期间，专业讲解员与红领巾志愿者宣讲团还将共同开展多时段公益存春纺川民族村，在6月18号举办跟着村晚游吉林夏季村晚活动，涵盖民俗美食展示、特色土特产品鉴、民俗文艺展演等。6月19号至21号朝鲜族非遗歌舞表演、四物乐巡游啊，四物乐巡游，还有长鼓舞与相貌舞体验、艾草糕制作、趣味投壶等活动轮番上演。图门呢，在6月18号至19号在图门江广场推出仙舞国门非遗献瑞民俗演出。纵剧邻里情主题活动及邻里节等活动擦亮边疆明珠山水图门的文旅品牌。再看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将在6月19号举办纵乡善运哈，百人包粽，也让这个游客沉浸式感受了传统节日的魅力。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端午来延边，就能够在多彩的民俗中品味传统，在我们的这个秀美的乡村里感受满道飞券。刚刚说到了端午节，延边州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文旅活动，那么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加油，对不对？那么这个加油的优惠券啊，是200减20、300减30，共发放2.5万张，活动范围为中国石化加油站啊。那具体的时间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哈，具体时间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这个时间段一定要抢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加油的消费券。一般过了10点之后基本上就会没有了哈，所以一定要秒秒的去抢到。然后我们还要定时那我们图的东环路段进行施工，那么施工起将对安图县明月镇东环路实施半封闭。好，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6月15号，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吉林省202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推选人选的公示，拟定马妮等61人为202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正式推荐人选，苏伟等7人为202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后备推荐人选。好，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4号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及现场交流活动在西安举行。活动正式发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吉林省2个志愿者、2个志愿服务组织、4个志愿服务项目、2个志愿服务社区光荣上榜了。那我们看一下关于延吉市的，就是志愿服务社区，吉林省延吉市建工街道延庆社区啊，也上榜了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的名单。一定做了很多的贡献哈，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恭喜他们。好，接下来我们看6月15号，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发布了2026年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我们看一下，吉林省共有36所高校的847个专业上榜，其中 A 加专业有17个 ，A 专业124个 ，B 加专业296个 ，B 专业410个。从上榜的专业数量来看，吉林大学以119个上榜专业位居吉林省的首位，全国的第二。

分数高的朋友们报考那所学校应该心里有数了啊，这是211又是985的吉林大学哈，真的是占比很高，上榜的专业占比了99.2%，非常的优秀的一所学校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极高集团自主研发吉林省内预约通行系统，以极行高速作为统一的服务入口，依托数字化技术重构通行流程，实现车辆预约、身份核验、账户绑定、无感支付、记录查询一站式线上办理，也就是说你无需再去办 ETC 只要在手机客户端我们就可以去预约了。那么怎么预约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特别是想要出去玩的朋友们，想提前在这个高速免费通行的状态下出去玩的朋友哈，第一呢，我们只需要通过极行高速这个 APP 软件进入这个预约通道极行功能的首页，就可以完成全流程的一个操作，享受了顺畅的一个通行体验这应该就是一个小插件那进入这个签约板块就可以绑定车辆，进入车辆信息录入页面，可以通过拍照或者是相册录入我们信息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比如说是GH 什么什么车牌是什么颜色的是办理。在我们的签约完成之后，进入预约管理模块，点击添加的按钮，根据出行计划自由选择高速入口站、出口以及预约时段，系统就会自动完成信息匹配与备案，系统同步提供预约管理，支持预约信息修改、暂停与取消，操作简单，界面也很清晰。那我们的行程管理智能化的查询，进入通行记录板块就可以通过时间、出入口信息查询，系统具备完善的数据查询机制，全量覆盖通行记录与交流的流水查询功能，确保信息的实时准确、有据可查。那我们从预约到通行，从认证到扣费，系统都可以做到全流程线上化、无纸化、智能化，显著提升了高速的通行力与运营水平。这样的话就不用等长时间去取卡呀、抬杆这样的一系列繁琐，非常的方便。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国家统计局6月16号发布了数据显示，1至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那其中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同比增长4.8%。再看6月16号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那么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我们还会回来继续我们的了不起的上班路。那上半时段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走开，一段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
5: 学上，咨询有关部门能不能再次增加考试日期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大队现增加的每周二两次摩托车考试，已是考试可增加的最大限度，请各位考生耐心预约，给您带来的不便，请谅解。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海兰路道路南侧光明街和橘子街路段人行路有大量的违停车辆，长期无人管理，影响交通。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责成辖区中队加强此处管理力度，针对违停车辆进行处罚，如有违停现象发生，也可联系辖区中队290-9180，辖区中队将第一时间处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6: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6: 热爱钱。
7: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5: 2026年6月16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白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2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路况。长白山辅路东向西，从北洋路到建工街拥堵375米，长白山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328米。再看光华路东向西拥堵239米，公园路西向东拥堵251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40米。
0: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全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哈，筛选困难。近日由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我们来了解一下，考生可以结合本人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主选择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放心。同时呢，还有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以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及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的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